这里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由 BFM90.5 Q3 仰望榜总Q3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大家期待已久的中秋节假啊，中秋节假期哈就要到来了。每逢长假呀，总有一项信息呢，一定要提前去了解，做足准备，那就是呢，假期期间的医疗服务了。9月24日至27日呢，中秋节假期期间哈，那为应对突发的紧急状况，釜山市和16个区郡呢，已启动38家急诊医疗机构呢，以及呢3家灾难医疗，支点医院。此外呢，为了方便市民呢能够就近去就医啊，假期期间呢还有749家医院和诊所，1455家的药房呢会正常的提供服务。保健所方面呢也可以提供诊疗和开具处方的服务。另外节日期间呢，儿童或孕妇啊，有时候可能呢因突然需要医疗救治的情况出现呢，届时呢面向儿童患者的9家的台币奥利尼平万月光儿童医院和4家偏远地区儿童夜间以及节假日医疗机构呢，也都将呢继续提供假期期间的医疗服务。为了保障高危产妇和新生儿的医疗安全，以及以区域母婴医疗中心的为依托，釜山市主要的产科医疗机构啊，也将继续维持呢应急医疗体系的功能。如果呢您需要查询中秋节假期期间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没错，您要记好了哈，可以通过呢保健福祉咨询中心129和119综合指挥室，包括釜山市官方网站，还有什么呢？就是急救医疗门户网站的，以及急救快查APP 啊进行查询。对，方式其实非常多哈，您只需要呢掌握一种。对，刚刚提到的这些信息啊，您都可以呢一键查询。当然做足准备啊，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龙哥啊提前祝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健康愉快的中秋假期。好，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卓有理的《开仓家》。

0: 飞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将于11月8日至14日向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派遣高加索消费品贸易代表团。釜山市表示，将围绕正在推进申报世界遗产的避难首都釜山遗产，举办 BI 征集大赛。釜山博物馆迎接中秋节，将于9月25日至27日举办中秋文化活动“骑马逛一圈博物馆”活动。釜山市表示，新海釜山夜市秋季篇将于9月26日至10月18日在华明生态公园举行。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0到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各位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是一年金秋时节，又是一轮月圆中秋，本周五就是传统的中秋佳节了。虽然我们和大家远隔山海，但是月亮是一样的，思念也是相通的。今天呢，我就带着天津中秋的特色，给远在釜山的各位朋友送上最温暖的中秋问候。
0: 是的，感谢小超。其实呢，在韩国呀，也有中秋节的说法啊。韩国的中秋呢叫추석，也就是秋夕，也被称为韩国的感恩节。

0: 过今年呢，对于今年的假期呢也进行了安排，从9月25号开始呢连休3天呀，可以说眼下韩国的节日气氛也是日渐高涨。
1: 是啊，咱们天津的中秋文化可是很有特色的，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介绍天津中秋很有代表性的民俗，就是拜兔爷。早在清代的时候，天津北京一带中秋节就特别流行泥塑兔爷，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卖的，造型特别丰富，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带着旗子，有的骑着老虎，大大小小五颜六色，是老天津孩子专属的中秋玩具。
0: 是的，每年中秋逛市集总能看到一堆啊憨态可掬又威风凛凛的泥塑小兔子，金盔金甲，骑着瑞兽，看着呀模样是又可爱呢又气派，很多人都以为它就是普通的中秋小摆件，顶多呀是小孩子的玩具。那么为什么一只小兔子偏偏呀被大家尊称为兔爷呢？
1: 嗯，这个故事真是很有意思。话说很久以前，正逢中秋，人间突然爆发了瘟疫，老百姓求医无门，嫦娥看到百姓的愁苦，当即就派了玉兔下凡消灾治病。玉兔于是化作一位白衣少女，挨家挨户敲门问诊。可是奇怪的是，家家户户一开门看到她一身素白的衣裙，就根本都不让她进屋。后来玉兔恍然大悟，原来啊，古时候穿白衣是不吉利的，所以大家才会把她拒之门外。于是呢，玉兔借来铠甲穿在身上，一身戎装，英气十足，这下百姓纷纷才把她请进家门。玉兔救治了病痛的百姓，为了感念他，人们便用泥土塑造出了玉兔的模样，有披铠甲戴头盔的武士的模样，还有骑鹿乘风的灵动模样，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也正因为百姓心怀敬重，特意尊称他为兔爷。你看，说完了兔爷的来历，那么接下来中秋美食的主角就该上场了。
0: 没错没错，中秋节里啊，要说到美食，月饼可谓是首当其冲啊的节日的主角哈。那有关天津的月饼文化，还请小超呀马上给咱们釜山的朋友们介绍介绍。
1: 中国月饼历史悠久，那殷周时期呢，江浙一带就有月饼的前身，为祭拜用的太师饼。到了唐代呢，月饼就逐渐流行，最初也是祭拜所用，后来呢盛于唐宋，并发展成为寓意团圆的中秋传统的食物。
0: 中国月饼呢各具千秋哈，按传统做法呢大致分为京式、广式呢和苏式三大流派。
1: 没错，那咱们老天津的糕点呢就是承袭了京味儿，翻毛月饼、提浆月饼、白果月饼、麻饼月饼、五仁月饼，还有奶皮月饼等等，都是天津人喜欢的传统口味。后来呢，随着天津航运与商贸不断的繁荣，一些南方人呢就将当地的月饼随船带入了天津。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时髦糕点店的一些广告上就出现了广式月饼、苏式月饼，还有莲蓉月饼、改良月饼等等的名字。
0: 嗯，是，看来咱们天津的月饼啊，那也是丰富多样。说到月饼呢，儿时的回忆啊，历历在目。我记得80、90年代呢，在山东老家，家家户户啊，都还有月饼模子。中秋佳节呢，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的做月饼的记忆呢，真的是非常的难忘。圆圆的月饼在锅里慢慢烙熟，屋里洋溢着幸福温馨的气息。
1: 是，那你像我就很喜欢传统的五仁月饼。就是各种坚果嚼在嘴里感觉特别的酥香。除了月饼之外呢，在不少天津人的心目中，中秋团圆的晚宴也是仅次于除夕的年夜饭，而且必定得吃河螃蟹、瓜果、梨桃，也是摆满餐桌。
0: 好，那小超啊，天津人吃河蟹呢都有什么讲究呢？
1: 我们天津产的河蟹啊，这个头不算太大，但是肉肥黄多。天津人喜欢蘸着这个醋姜汁儿或者是醋蒜汁儿来吃煮的河螃蟹。此外呢，河蟹还有一个奢侈的吃法，人们就是专门的包出来蟹黄、蟹肉，跟韭菜、鲜肉、鸡蛋等等一起和馅儿包饺子。还有呢，就是用蟹黄、蟹肉来烹调三鲜卤吃捞面。哎呀，真是鲜美的程度无以伦比。 其实呢，早在河蟹大量上市之前，已经有一些耐不住美味诱惑的人开始品尝油盖之香了。
0: 哎，那什么又是油盖呢？
1: 河蟹呢，一般是在农历6月完成最后一次蜕皮，新壳是软薄如纸，俗称油盖。这油盖是鲜美异常，于是呢，也就有。

0: 人讲究的呢是赏月、吃月饼、猜灯谜、逛夜景，热热闹闹，团团圆圆。
1: 哎，说到赏月呢，咱们天津真的是有不少赏月宝地。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最适合看月亮、逛中秋夜景的地方。首先，第一站就是天津的海河。海河晚上的夜景特别漂亮，两岸灯火璀璨，天上一轮圆月，水中一轮月影，美好又浪漫。
0: 嗯，是的，我也非常期待能够有机会哈，去乘坐呢咱们的海河游船哈，去游览一番。尤其是中秋佳节，在这样美好的氛围下呢，期待乘坐海河游船呢，在河上看到两岸灯火和桥上的夜景啊，相信呢这里的中秋夜会一定很出片。
1: 没错，那第二个赏月的好去处就是天塔。站在天塔观景台，可以俯瞰整个天津城的夜景，抬头是明月，低头是万家灯火，这赏月的视野特别的开阔，氛围感直接拉满。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杨柳青古镇的石家大院，这里是华北知名的百年老宅，古色古香，青砖黛瓦，而且院里还有特别漂亮的杨柳青年画，还有精美的砖雕。
0: 嗯，坐在古院里看月亮，安安静静，古风满满，仿佛呀是穿越回古时候，体验了一把古人中秋望月寄怀的雅致心境。
1: 那最后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冀州的盘山。盘山的风景是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而且山上呢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叫挂月峰。古人形容这里的月亮就像一面镜子悬在山顶。
0: 秋夜登盘山，吹着山间的清风，看着一轮圆月，一轮明月挂在群山之上啊，安静辽阔，特别的治愈。
1: 是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小超带着天津的中秋民俗、传统美食，还有最美的赏月风光，以及我们所有节目编播人员的祝福，跨越山海送到釜山，祝福大家中秋快乐。
0: 是的，这里再次感谢小超啊，从天津给我们送来的遥远的祝福。最后呢，我们也再次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月圆，事事圆满，平安喜乐，岁岁安康。好，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呢，感谢小超的连线，感谢各位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1: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中秋愉快，我们下周见。
0: 好的，再次感谢小超的连线和报道，我们继续进入下一首歌曲，一首来自卡托卡镇的《She》。

0: 育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武，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내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体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尼，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12: 倾听你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海外生活以及呢中文的学习哈。实际上呢，对于外语学习这件事情来说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生活当中，在语言环境当中呢，去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要远比呢通过书籍，效果要好得多。即便其实现如今呢，网络非常的发达呢，通过互联网呢去学习外语，可能也是无法和在语言环境当中的学习的效果更好。那今天的访谈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的这位韩国朋友啊，他从留学时期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缘分和中国故事。让我们欢迎朴明根。明根你好。
13: 哎，你好。
12: 哎，来向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哈，也让大家呢先简单的认识一下你。
13: 大家好，我叫朴敏根或者朴敏根。
12: 嗯，好。
13: 我是现在做自己的品牌，还有以前在中国地区各地各方学习或者是工作的经验。
12: 是，
13: 所以没错。然后真的很荣耀来到这个真好的节目。谢谢。
12: 再次欢迎敏根哈。好，确实。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哈，那他的在中国在其实多个地方呢有学习和生活以及工作过的故事哈。那首先的话，我觉得挺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听说呢你在台湾地区生活和留学过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台湾的留学生活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3: 在台湾的学习经验，这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大的人生当中的一个机会。
12: 哦，很重要的一部分哈。
13: 对对对。当时我其实是学工科的。
12: 工科生。
13: 对对对对。所以刚去台湾的时候啊，我是中文的基础不太好。
12: 学中文没有太长时间。
13: 几乎都没有，
12: 几乎没怎么学习。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国贴也不知道。
12: 国贴，中文学久了的朋友估计可能都不知道国贴啊。
13: 所以那时候加入了学校的棒球队，所以对对对，
12: 喜欢打棒球。
13: 这个对我留学的生活帮助特别大的。
12: OK， 好，所以去台湾是交换生的身份去台湾，
13: 对
12: 对
13: 对对对，一年。
12: 好。当时怎

0: 就加入了棒球队。
1: 是一开始到了甲方的学校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专业的球队，那这意味着他们的球场场地比我们原本首尔的大学的
0: 球场
1: 好的很多了。
0: 哦，是吗？是。那对于会打棒球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1: 对啊，环境很重要啊。所以我就在看哪里看一看，然后看到一个旁边有一群的穿着球衣连球的一群学生。
0: 当然，
1: 对啊，所以我就直接拿个棒球的手套
0: 啊，
1: 捧过去了，
0: 就冲他们就去了。
1: 对，所以问就
0: 问
1: 能不能，对，能不能让我 test 一下？
0: 啊，我想试一试，我想打一打，
1: 对，所以看到旁边有然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财经系的那个社团的球队。
0: 啊，
1: 虽然我是。
0: 你是工科生的话，应该不是这个系
1: 的交换生，不是那他们的系的
0: 啊，不是这个系的。
1: 对，哦，但是我好像我打得不错吧，所以
0: 看起来是
1: 对对对，所以他们让我一个当上了主力的队员了。
0: 哇，这么意外哦！看来确实这几下打的是直接实力说话哈，
1: 对啊，是吧？
0: 对，所以主力选手的位置有一起参加比赛吗？打比赛？
1: 对，所以一整年呢，跟大家一起打比赛啊，很多的比赛玩的真的很开心啊。
0: 那你这留学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经历很不错哎。
1: 对啊，所以其他的韩国同学都是羡慕我的。
0: 的确是，我觉得。就哪国的留学生应该都会羡慕你吧？是，
1: 已经毕业了，好几年，但是如果有他们有 OB 赛 ，OB 的友谊赛，这种 OB 的 Old Boy 的比赛，有的话，他们还有联系我，我有机会的话，
0: 去参加。
1: 带汤，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一直持续至今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交流和互动哈，所以都源自于对打棒球这件事。去了国外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在当地生活还学习或者是工作，那这个吃一定是逃不开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听说也非常喜欢中国料理，中国美食。对，所以关于中国美食有什么故事想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
1: 对啊，我觉得呢，聊到中华文化，
0: 是
1: 真的绝对离不开吃这个。
0: 没错，
1: 对，
0: 民以食为天，中国绝对是一个美食的这个美食大国哈。好，给我们介绍这个在你留学期间关于和美食的那些故事。
1: 其实我不仅是在台湾的生活，不仅是打棒球
0: ，OK，
1: 棒球以外啊，剩下的时间，下课的时间啊，周末啊，我经常出去骑摩托车或者骑脚踏车。
0: 对
1: 啊，出去到到处跑啊。所以我很喜欢去那个体验一下台北啊、新北啊，我们叫双北。台北
0: 哦，双北，
1: 对，台北、新北都是双北，两个北，
0: 对，都带北字，
1: 对
0: 对
1: 对
0: ，OK，
1: 对。然后，所以，到处跑，然后我完全喜欢上当地的小吃了。
0: 小吃，
1: 一开始，对，比方说啊，玉羹啊，对啊，玉羹啊，米苔木你知道吗？
0: 米苔木我只是听过，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1: 哦，
0: 因为我看过台湾综艺米苔木。
1: 米苔跟那个红烧肉是很好搭配的。
0: 哦，米苔木和红烧肉一起吃。
1: 对。然后就是糖包是到处都有嘛。
0: 糖包，对。
1: 糖包啊，台湾意面啊。
0: OK。
1: 然后卤味炒熟。
0: 炒熟
1: 特别喜欢炒手。
0: 嗯，
1: 然后啊，牛河
0: 干炒牛河，
1: 对，
0: 听过，这是夜市真的就是少不了的事情。
1: 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呢，接触了很多不仅是小吃， 一开始小吃，以后我适应了、嗯、

0: 后接触到很多的广东菜，
1: 广东菜
0: 跟客家菜，
1: 客家菜，
0: 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南方菜吧，算是中国的南方菜嘛，
1: 的确，
0: 对，所以夸张一点说。夸张一点说一下、等我回国回韩国之后啊，
1: 对，
0: 突然感觉韩国的饺子韩国的面条也有嘛，
1: 都有，对，
0: 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味道
1: 啊，都变得不合你的口味，
0: 对啊，已经一口味啊不习惯了，已经
1: 好吃的太吃太多了OK，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所以确实每个地方的这个食物的这个风格口味都不一样，真的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之后啊，其实人会产生一些变化。
0: 对啊，所以到这种情况下，我毕业了，然后我进入到我第一个工作地方工作叫乐进公司，因为
1: 知名的电子公司，
0: 对对对 对，这个公司在中国大陆很多项目
1: 是。
0: 然后幸好经常我自己有出差的机会，那段时间我还接触了很多大陆各地各方的美食跟酒啊、香烟的文化。
1: 哇，你真的是非常融入当地啊！
0: 对对对对，既然连到中国大陆的的话题，
1: 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0: 所以真的体会到。怎么说呢？那博大精深的，
1: 哇，这个成语很难。对。
0: 从那之后啊，所以只要一有空，我就会飞中国大陆、香港或者台湾到处去旅游了。
1: 哇，太喜欢这个地方了哈。
0: 对啊，所以今年也是去了一趟。
1: 今年又去吗？去哪儿？
0: 上海，
1: 上海。
0: 对，其中有
1: 上海不能错过。
0: 对啊。你应该知道，我觉得那个有名的一条路，定西路，
1: 定西路，
0: 对啊，定西路，
1: 很多吃的，很多餐厅，对吧？
0: 没有错，
1: 我没去过，但是我只是听过，看过攻略，不好意思，
0: 有听过吧？
1: 有听过，我
0: 知道，对，
1: 略有耳闻，
0: 对啊，所以让我印象真的特别深刻，对对对，感觉我那里的美食超级多，所以
1: 听说
0: 算吃上。一整个年都吃不完的感觉，
1: 一年都吃不完。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
2: 发现新大陆，
1: 的确是
0: 定西路超级好，
1: 是
0: 推荐大家。
1: 光一个
2: 好人安利，
1: 对，光一个上海的定西路一条街都已经要吃一年了，确实这个魅力真的太难挡了。好，所以你看，刚刚聊的生活、社团、运动。然后呢，美食，其实这过程当中的话呢，它一定离不开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语言的学习嘛。对，所以明根呢，包括到现在为止，那其实你学中文，说中文，然后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其实是循序渐进，那慢慢的成长，慢慢提升的一个过程。而很多人都说呢，中文是世界上非常难的语言之一哈。所以那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中文学的真的啊太值了？对，然后它对你而言是一个怎样的意义呢？
0: 当然，就是当然的，因为我会一点的中文，我
1: 不只是一点吧，谦虚了。
0: 我认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
1: 啊，对，
0: 伦敦是第一的。在还有在工作上也经常带来不少的机会，
1: 对语言是可以打开很多的一些机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还有机会在台湾台积公司，还有机会，所以他们对
1: 很大的公司，
0: 对对对对，他们看我的简历，然后他们还要在韩国新盖一个新工厂。
1: OK， 哇，
0: 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有这种机会也有，
1: 所以这也是跟一定是跟你的留学和中文的背景有关系的，对。
0: 但是最让我觉得成就感，
1: 有成就感的事
0: 情，成就感的还是去美食旅行的时候，
1: 对，是多爱吃啊，吃货，呵，句句不离吃，
0: 对对对对，
1: 行，
0: 对对。
1: 然后美食旅行的意思就是说去各个地方去寻找当地的美食，
0: 对
1: 对
0: 对对。

0: 对，然后这个我能感受到他这件事情可以让他无比的快乐，而且中国有那么多的美食哈，绝对是有着对吃都吃不完的，对感受也感受不完的这个乐趣和故事哈。好，那最近是听说你在加入了在釜山当地的一个大家自发在一起呢去互相这个学习外语，对，然后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这种群组哈，所以说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你的学习的一些小小的经怎么说，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说小小的学习的经验。
1: 说这个话题之前，可以说我喜欢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吗？
0: 当然，对，就说你想说的。我相信大家都很爱听。
1: 从那个美食开始，我还有兴趣在中国的历史文化。
0: 对，你提到了去。
1: 对，所以吃美食的时候啊，背后的背景的都有背景的故事。
0: OK， 去挖掘这个美食背后的故事。
1: 对，
0: 不仅把它吃到嘴里，还要去了解一下它的故事，是吗？
2: 跟你越沟通一下。
0: 有，我也觉得。
1: 对啊，所以比方说，
0: 你俩能喝一杯哈。
1: 中国的，有一天我想过呀，中国的炒菜的文化非常发达了，
0: 是各地都有很多菜色。
1: 为什么韩国没有这种炒菜的文化呢？然后我觉得韩国就是这主要是因为我挖掘了几个了，宋朝啊，宋朝的时候
0: 找到宋朝了，
1: 对，
0: 哇，
1: 宋朝时候经济发达了很多了，
0: 对，宋朝确实是非常繁荣，
1: 对，所以物产的非常丰富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有足够的油啊，
0: 对，
1: 还有那个柴火可以拿来炒菜了，
0: 是，
1: 当时韩国又是很贵的，
0: 哦，
1: 对，
0: 就比较同时代的韩国的情况，
1: 同时代的韩国还是油很贵的
0: ，OK，
1: 很珍贵。所以像这样子了解这个两国家的背后的历史背景真的很有意思了。
0: 哎，对，就把两个国家好像也串起来了。对，无论是历史还是美食，对吧？
1: 为什么这个五的国家
0: 是这样子？没关系，中国有，你可以随时去。是一点都不遗憾哈。好，然后在中国生活其实介绍了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这种交流，包括现在其实在釜山有很和当地有很多的朋友一起自发的学习，有中国朋友也有韩国朋友，对吧？然后那其实这种语言的学习文化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其实确实非常多，对，然后在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的中国的文化或者是一些你对中国的了解来说，你特别想愿意跟比如说在韩国的跟韩国朋友去分享的话会是什么？
1: 印象深刻的中国文化，那我要说，我有一个江西的朋友，
0: 江西朋友，
1: 在
0: 哪里认
1: 识？首尔读书
0: 啊，
1: 首
0: 尔留学，
1: 对，所以他有一年春节
0: 是，
1: 他邀请我去他的老家玩，
0: 去江西，
1: 对，江西老家玩的。
0: 你以前听过江西这个地方吗？
1: 以前没有了，
0: 不了解。
1: 对，
0: 好，
1: 所以我好了，然后我见到了他所有的家人。
0: 天哪，
1: 对啊，
0: 那真的把你当成很好的朋友哎。对，
1: 跟长辈打招呼啊，还一起打麻将啊。
0: 是，长辈有给你发红包没？
1: 有啊，
0: 有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这中国肯定是有的，必须的呀，因为你又是贵宾哎，就海外朋友哎。
1: 对，像贵宾一样，因为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是那个
0: 红包在中国很正常，很平常。
1: 因为什么我是陌生人嘛？
0: 啊，你觉得他会给你红包，觉得很意外，对吗？对呀，你是客人呀，
1: 对，所以我舍不得了，还没用完，
0: 还一直留着。好，这个值得留着。人生当中很意外的收到红包的经历哈，
1: 对，我人生唯有一个的红包，
0: 是，很贵重，是在当地应该过年的时候，其实中国其实无论哪个地方都会准备非常多的美食食物，对吧？然后吃到了什么还记得吗？
1: 还记得很多东西，但是
0: 可能叫不上名字，对吧？
1: 对，
0: 中国菜很复杂。
1: 我记得是我

0: 他的家，我看到很多一般很少见到的食材，
1: OK。
0: 传统的那个，比方说传统的腊肉，
1: 腊肉，
0: 中国的腊
1: 这个
0: 肉跟
1: 对，
0: 土鸡啊，
1: 哇哦，
0: 不是一般的鸡，完
1: 对，
0: 全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兔肉啊，
1: 兔肉
0: 兔肉，
1: ，OK，
0: 兔子肉，
1: 兔那么可爱，
0: 对，都是很好吃的。
1: 对，真的这个很丰盛哎，我觉得真的他们把你当成贵宾的规格来对待，真的。
0: 他家是在江西的铜鼓，
1: 铜鼓我没听过
0: 铜鼓很小
1: OK
0: 小的
1: 小地方，
0: 小地方，那里有一种特别好吃的饺子，是一个铜鼓包圆，你听过吗？
1: 没有，
0: 包圆是馅儿啊、皮啊都是不一样，
1: 听上去有点像包子，
0: 包子，但是
1: 不一样，
0: 三角形的，
1: 三角形的一种包子。
0: 对，包子，但
1: OK，
0: 是
1: 就是外面是皮儿，里面是馅儿，是吗？对，
0: 当地的材用当地的材料做的，真的很好，
1: 是吗？OK，好，也了解到这个城市特色，对不对？哇，这
0: 对。
1: 个特别的这个中国之旅，好，这个真的，这个和中国真的有这么多的关联哈。那我相信这个都是始料未及的事情。回到釜山，在韩国生活。对，然后那么，包括你现在在做的这些自己的工作也好，包括在釜山的生活也好，那你觉得，和中国的这种缘分，对于你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呢，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帮助呢？
0: 我是现在做自己的品牌的人，
1: 是。
0: 这但以后想把我现在的品牌发展到出去
1: 到海
0: 海
1: 外。
0: 外的，
1: 对，国外，
0: 国外，比可以的话，是像在中国或者是日本搞过弄一下，弄一个据点，
1: 分
0: 叫
1: 公
0: 做
1: 司据点，
0: 据
1: 对，
0: 点办公室，因为我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我很多喜欢了解当地的，想了
1: 比较
0: 解
1: 了
0: 文
1: 解，
0: 化，所以希望能把工作和生活都连起来，
1: 对，结
0: 这
1: 合起
0: 是。
1: 来。
0: 说真的，要不是因为接触了中华的文化，我现在的目标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1: 是，对，很奇
0: 是
1: 妙，
0: 真
1: 缘
0: 的，
1: 分，
0: 对，
1: 这就是缘分。
0: 真的受了蛮大的影响的。
1: OK，好，今天确实也聊了很多哈，但是真的时间不太允许了。我相信很多正在守候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你可愿意听到明哥更多的故事？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哈。对，无论从肤色到他的经历，他的爱好，还有这个故事也好。节目的最后哈，对，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组，对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对，想说什么，跟大家道个别。
0: 今天能聊聊这些个人的故事，真的蛮开心的。2026年剩下的时间，祝你们各位朋友都健健康康的，每天都很开心，
1: 是。
0: 每天都有没事吃，
1: 好，吃饱喝好，身体健康，是，也把同样的祝福呢送给明根，也希望你对能够再有机会，一定再来华语之音给我们讲述更多的好，更多的好有趣的故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那就下期再见，
0: 再见，감사합니다。
1: 好，来，那我们一起进入歌曲哈的时间，《来日漫漫》送给你，来自于可为。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我们通过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下午路过一所韩国小学，发现才一点多就已经有很多孩子背着书包出来了。智恩，现在才下午一点多啊，怎么这么多小学生已经放学了呢？
2: 저학년은수업이일찍끝나는날이많거든수업끝나고학원이나늘봄학교에가는아이들도많고
1: 这么早，我还以为小学生都要在学校待到下午四五点呢。
0: 好，在韩国生活有时候下午一两点，没错，经过像小学门口，对，你会看到不少孩子已经背着书包放学了，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早啊？早的，意外的早。那对于习惯了中国学校这种时间表，这种作息的朋友来说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么早就放学。好，那在今天呢，聊一聊什么呢？韩国小学生为什么下午很早就放学呢？那首先要说明的一点，韩国小学生呢并不是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放学。好，不同年级不同星期以及学校的课程安排不同，那学校的放学时间呀就有差异。不过总体来说呢，韩国小学特别是低年级每天安排的正式课程相对呢没有那么满，没有那么多。因此呢有一些日子呀，中午吃完午饭呢再上几节课呢这就可以放学了。而且呢韩国小学一节课通通呢是40分钟的时长哈。可以如果在当天只有四五节的情况下，那下午呢就比较早结束呢这一天的所有的这个正课，所以就不稀奇了嘛，对不对？那问题来了，孩子这么早放学，这些父母还在上班怎么办呀？还是小学生。对，其实呢放学早并不等于呢所有孩子呢马上回家。有些学校呢，有些学生呢放学之后呢会去什么呢？还管也有各种的课外补习班等着他们，还有兴趣班。有些呢会去参加学校呢提供的一些呢课后的项目，课外的活动。那近年来韩国还在推出呢늘봄학교，对，希望就是把正规课程前后的这种对孩子的照顾以及呢这个教育结合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国内的这种托管，类似这样的这样想哈，可以理解一下。那也为有需要的家庭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所以呢下午一点。

点，你看到一个韩国小学生放学了，实际上他的一天的安排可能呢才刚刚进行到一半，那他要马上进入下一阶段了。学校的正式的课程结束，接下来的课后活动，对，还有很多。这也是为什么韩国街头呢下午比较早的时间经常能够看到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出现在路上。当然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小学生放学的时间呢也不完全一样，也有课后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安排。所以真正的区别哈，我想并不是中国孩子放学晚韩国孩子放学早这么简单，更准确的说呢，两国小学正式课程和放学后的课后活动的安排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下次呢下午一两点再看到小学生背着书包走出校门，对，你就不用那么奇怪了哈。对，他可能确实放学了，但不一定结束了今天所有的学习呢和课后的活动。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的名言
1: 현재가과거와다르길바란다면과거를공부하라바리흐스피노자현재가과거와다르길바란다면과거를공부하라바리흐스피노자
0: 好这句话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希望现在与过去有所不同就去研究过去好复习一下현재가과거와다르게바란다면과거를공부하라如果你希望过去与现在有所不同就去研究过去你学会了吗我能공부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一个小时哈真的过得太快了肚子饿得也太快了今天尤其是听了我们的嘉宾的分享聊很多美食哈真的是哇这个肚子饿得就更加的快了。总之我相信对很多的好朋友可能此时此刻还在回家的路上哈那当然也再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能够静静的守候着我们的节目。好没错同时呢所有的参与互动话题参与我们其实讨论以及在聊天在直播间里面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的聊天的所有的好朋友哦对都一并谢过了我们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对一首歌名啊就挺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来自胡夏的我们这一些人啊피디님 안녕하세요. 저는 롱거였습니다. 좋은 꿈 꾸세요.

0: 积压派遣高加索消费品贸易代表团。傅山雪表示，将围绕正在推进申报世界遗产的避难首都釜山遗产举办 BI 征集大赛。釜山博物馆迎接中秋节，将于9月25日至27日举办中秋文化活动“骑马逛一圈博物馆”活动。傅山雪表示，新海釜山夜市秋季篇将于9月26日至10月18日在华明生态公园举行。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0到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各位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是一年金秋时节，又是一轮月圆中秋，本周五就是传统的中秋佳节了。虽然我们和大家远隔山海，但是月亮是一样的，思念也是相通的。今天呢，我就带着天津中秋的特色，给远在釜山的各位朋友送上最温暖的中秋问候。
0: 是的，感谢小超。其实呢，在韩国呀，也有中秋节的说法啊。韩国的中秋呢叫추석，也就是秋夕，也被称为韩国的感恩节。韩国今年呢，对于今年的假期呢，也进行了安排，从9月25号开始呢，连休三天呀。可以说，眼下韩国的节日气氛也是日渐高涨。
3: 是啊，咱们天津的中秋文化可是很有特色的。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介绍。天津中秋很有代表性的民俗就是拜兔爷。早在清代的时候，天津北京一带中秋节就特别流行泥塑兔爷，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卖的，造型特别丰富，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带着旗子，有的骑着老虎，大大小小，五颜六色，是老天津孩子专属的中秋玩具。
0: 是的，每年中秋逛市集，总能看到一堆憨态可掬又威风凛凛的泥塑小兔子，金盔金甲，骑着瑞兽，看着呀，模样是又可爱呢又气派。很多人都以为它就是普通的中秋小摆件，顶多呀是小孩子的玩具。那么为什么一只小兔子偏偏呀被大家尊称为兔爷呢？
3: 这个故事真是很有意思。话说很久以前，正逢中秋，人间突然爆发了瘟疫，老百姓求医无门。嫦娥看到百姓的愁苦，当即就派了玉兔下凡消灾治病。玉兔于是化作一位白衣少女，挨家挨户敲门问诊。可是奇怪的是，家家户户一开门看到她一身素白的衣裙，就根本都不让她进屋。后来玉兔恍然大悟，原来啊，古时候穿白衣是不吉利的，所以大家才会把它拒之门外。于是呢，玉兔借来铠甲穿在身上，一身戎装，英气十足。这下百姓纷纷才把它请进家门。玉兔救治了病痛的百姓，为了感念它，人们便用泥土塑造出了玉兔的模样，有披铠甲、戴头盔的武士的模样，还有骑鹿乘风的灵动模样，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也正因为百姓心怀敬重，特意尊称他为兔爷。你看，说完了兔爷的来历，那么接下来中秋美食的主角就该上场了。
0: 没错没错，中秋节里呀，要说到美食，月饼可谓是首当其冲啊的节日的主角哈。那有关天津的月饼文化，还请小超呀马上给咱们釜山的朋友们介绍介绍。
3: 中国月饼历史悠久，那殷周时期呢，江浙一带就有月饼的前身，为祭拜用的太师饼。到了唐代呢，月饼就逐渐流行，最初也是祭拜所用，后来呢盛于唐宋，并发展成为寓意团圆的中秋传统的食物。
0: 中国月饼呢各具千秋哈，按传统做。

0: 法呢，大致分为京式、广式呢和苏式三大流派。
1: 没错，那咱们老天津的糕点呢，就是承袭了京味儿，翻毛月饼、提浆月饼、白果月饼、麻饼月饼、五仁月饼，还有奶皮月饼等等，都是天津人喜欢的传统口味儿。后来呢，随着天津航运与商贸不断的繁荣，一些南方人呢，就将当地的月饼随船带入了天津。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时髦糕点店的一些广告上就出现了广式月饼、苏式月饼、还有莲蓉月饼、改良月饼等等的名字。
0: 嗯，是，看来咱们天津的月饼啊，那也是丰富多样。说到月饼呢，儿时的回忆啊，历历在目。我记得80、90年代呢，在山东老家，家家户户啊，都还有月饼模子。中秋佳节呢，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的做月饼的记忆呢，真的是非常的难忘。圆圆的月饼在锅里慢慢烙熟，屋里洋溢着幸福温馨的气息。
1: 是，那你像我就很喜欢传统的五仁月饼。就是各种坚果嚼在嘴里感觉特别的酥香。除了月饼之外呢，在不少天津人的心目中，中秋团圆的晚宴也是仅次于除夕的年夜饭，而且必定得吃河螃蟹、瓜果、梨桃，也是摆满餐桌。
0: 好，那小超啊，天津人吃河蟹呢都有什么讲究呢？
1: 我们天津产的河蟹啊，这个头不算太大，但是肉肥黄多。天津人喜欢蘸着这个醋姜汁儿或者是醋蒜汁儿来吃煮的河螃蟹。此外呢，河蟹还有一个奢侈的吃法，人们就是专门的包出来蟹黄、蟹肉，跟韭菜、鲜肉、鸡蛋等等一起和馅包饺子。还有呢，就是用蟹黄、蟹肉来烹调三鲜卤吃捞面。哎呀，真是鲜美的程度无以伦比。其实呢，早在河蟹大量上市之前，已经有一些耐不住美味诱惑的人开始品尝油盖之香了。
0: 那什么又是油盖呢？
1: 河蟹呢，一般是在农历六月完成最后一次蜕皮，新壳是软薄如纸，俗称油盖。这油盖是鲜美异常，于是呢，也就有了津味名菜雪衣油盖，就是将蛋清打成膏状，抹在油盖上，然后炸着吃。此外呢，也有油盖烧茄子，还有溜油盖等等，也是堪称一绝。
0: 听着呀，都特别的美味。中秋佳节，咱们天津人讲究的呢是赏月、吃月饼、猜灯谜、逛夜景，热热闹闹，团团圆圆。
1: 哎，说到赏月呢，咱们天津真的是有不少赏月宝地。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最适合看月亮、逛中秋夜景的地方。首先第一站就是天津的海河，海河晚上的夜景特别漂亮，两岸灯火璀璨，天上一轮圆月，水中一轮月影，美好又浪漫。
0: 是的，我也非常期待能够有机会哈，去乘坐呢咱们的海河游船哈，去游览一番。尤其是中秋佳节，在这样美好的氛围下呢，期待乘坐海河游船呢，在河上看到两岸灯火和桥上的夜景啊，相信呢这里的中秋夜会一定很出片。
1: 没错，那第二个赏月的好去处就是天塔，站在天塔观景台，可以俯瞰整个天津城的夜景。抬头是明月，低头是万家灯火，这赏月的视野特别的开阔，氛围感直接拉满。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杨柳青古镇的石家大院，这里是华北知名的百年老宅，古色古香，青砖黛瓦，而且院里还有特别漂亮的杨柳青年画，还有精美的砖雕。
0: 坐在古院里看月亮，安安静静，古风满满，仿佛呀是穿越回古时候，体验了一把古人中秋望月寄怀的雅致心境。
1: 那最后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冀州的盘山。盘山的风景是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而且山上呢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叫挂月峰。古人形容这里的月亮就像一面镜子悬在山顶。
0: 秋夜登盘山，吹着山间的清风，看着一轮圆月、一轮明月挂在群山之上啊，安静辽阔，特别的治愈。
1: 是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小超带着天津的中秋民俗、传统美食，还有最美的赏月风光，以及我们所有节目编播人员的祝福，跨越山海送到釜山，祝福大家中秋快乐。
0: 是的，这里再次感谢小超啊，从天津给我们送来的遥远的祝福。最后呢，我们也再次祝

0: 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月圆，事事圆满，平安喜乐，岁岁安康。好，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那感谢小超的连线，感谢各位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1: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

0: 育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宇，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저는부산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
7: 다。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12: 倾听你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海外生活以及呢中文的学习哈。实际上呢，对于外语学习这件事情来说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生活当中，在语言环境当中呢，去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要远比呢通过书籍，效果要好得多。即便其实现如今呢，网络非常的发达呢，通过互联网呢去学习外语，可能也是无法和在语言环境当中的学习的效果更好。那今天的访谈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的这位韩国朋友啊，他从留学时期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语。

0: 缘分和中国故事，让我们欢迎朴明根。明根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来向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哈，也让大家呢先简单的认识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朴明根或者朴明根。
0: 嗯，好。
1: 我是现在做自己的品牌。还有以前在中国地区各地各方学习或者是工作的经验。
0: 是。
1: 所以
0: 没错。
1: 然后真的很荣耀来到这个正好的节目。
0: 哎，
1: 谢谢。
0: 再次欢迎明根哈。好，确实。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哈，那他的在中国在其实多个地方呢有学习和生活以及工作过的故事哈。那首先的话我觉得挺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听说呢你在台湾地区生活和留学过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台湾的留学生活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在台湾的学习经验就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大的人生当中的一个机会。
0: 哦，很重要的一部分哈。
1: 对对对。当时我其实是学工科的。
0: 工科生。
1: 对对对对。所以刚去台湾的时候啊，我是中文的基础不太好。
0: 学中文没有太长时间。
1: 几乎都没有，
0: 几乎没怎么学
1: 习。对对对对对对对，国贴也不知道。
0: 国贴，中文学久了的朋友估计可能都不知道国贴啊。
1: 所以那时候加入了学校的棒球队，所以对对对，
0: 喜欢打棒球，
1: 这个对我留学的生活帮助特别大的。
0: OK， 好，所以去台湾是交换生的身份去台湾，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一年。
0: 好。当时怎么就加入了棒球队了？
1: 是一开始到了交换的学校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专业的球队，那这意味着他们的球场场地比我们原本首尔的大学的
0: 球场
1: 好的很多了。
0: 哦，是吗？是。那对于会打棒球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1: 对啊，环境很重要啊，所以我就在看哪里看一看。然后看到一个旁边有一群的穿着球衣连球的一群学生，
0: 当然
1: 对啊，所以我就直接拿个棒球的手套
0: 啊
1: 捧过去了，
0: 就冲他们就去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问就问能不能，对，能不能让我 test 一下。
0: 啊，我想试一试，我想打一打。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看到旁边有然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财经系的那个社团的球队。
0: 啊，
1: 虽然我是。
0: 你是工科生的话，
1: 工科生
0: 应该不是这个系的
1: 交换生，不是那他们的系的
0: 啊，不是这个系的。
1: 对对对对对。哦，但是我好像我打得不错吧，所以
0: 看起来是
1: 对对对，所以他们让我一个当上了主力的队员了。
0: 哇，这么意外哦。看来确实这几下打的是直接实力说话哈。
1: 对啊，实力吧。
0: 对，所以主力选手的位置有一起参加比赛吗？打比赛？
1: 对，所以一整年呢，跟大家一起打比赛啊。
0: 哦，
1: 以很多的比赛玩的真的很开心啊。
0: 那你这留学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经历很不错。哎，
1: 对啊，所以其他的韩国同学都是羡慕我的。
0: 的确是，我觉得就哪国的留学生应该都会羡慕你吧。是。
1: 已经毕业了好几年，但是如果有他们有 OB 赛 OB 的友谊赛，这种 OB 的 Old Boy 的比赛，有的话他们还有联系我。我有机会的话
0: 会参加。
1: 去参加。带他。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一直持续至今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交流和互动哈。所以都源自于对。打棒球这件事，去了国外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在当地生活还学习或者是工作，那这个吃一定是逃不开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听说也非常喜欢中国料理，中国美食。

0: 对，所以关于中国美食有什么故事想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对啊，我觉得呢，聊到中华文化是真的绝对离不开吃。哎，没错，民以食为天，中国绝对是一个美食的这个美食大国哈。嗯，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在你留学期间<笑>
1: 和美食的那些故事。其实我不仅是在台湾的生活，不仅是打棒球以外啊，剩下的时间下课的时间啊，周末啊，我经常出去骑摩托车或者骑脚踏车。对对啊，出去到处跑啊。嗯嗯嗯。<笑>
0: 所以我很喜欢去那个体验一下台北啊、新北啊，我们叫双北台北。哦，双北，对，台北新北都是双北，两个北。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导出泡，然后我完全喜欢上当地的小吃了。小吃一开始，对对对对对对，比方说啊，玉羹啊，对啊，玉羹。
1: 玉羹啊，米苔木你知道吗？米苔木，我只是听过，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看过台湾综艺米苔木。米苔跟那个红烧肉是很好搭配的。哦，米苔木和红烧肉一起吃。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糖包，糖包是到处都有嘛，
0: 糖包，对，
1: 包括台湾意面啊。OK，然后卤味炒熟，
0: 炒熟，
1: 炒熟，炒熟 特别喜欢炒熟，然后牛河，干炒牛河，对对对对对，
0: 听过，这是夜市真的就是少不了的事情。
1: 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呢，接触了很多，不仅是小吃，一开始小吃，以后我适应了，然后接触到很多的广东菜，
0: 广东菜
1: 跟客家菜，对对对对对，就这种南方菜吧，算是中国的南方菜嘛，
0: 的确，
1: 对，所以 夸张一点说，夸张一点说一下，等我回国回韩国之后啊，
0: 对，
1: 突然感觉韩国的饺子、韩国的面条也有嘛，
0: 都有，对，
1: 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味道
0: 啊，都变得不合你的口味，
1: 对啊，已经一口味啊，不习惯了已经，
0: 好吃的太吃太多了。OK，
1: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确实每个地方的这个食物的，嗯。<笑>
0: 这个风格口味都不一样，嗯，真的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之后啊，其实人会产生一些变化。
1: 对啊，到所以到这种情况下，我毕业了，然后我进入到我第一个工作，第一份工作叫乐进公司，是因为这是另外一个
0: 电子公司。对
1: 对对对，这个公司在中国大陆很多项目是。
0: 然后幸好经常我自己有出差的机会，那段时间我还接触了很多大陆各地各方的美食跟酒啊、香烟的文化。哇，你真的是非常融入当地啊。对对对对，
1: 既然连到中国大陆的话题，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所以真的体会到
0: 怎么说呢，那博大精深的。哎，哇，这个成语很难。嗯，对，
1: 从那之后啊，所以只要一有空，我就会飞中国大陆、香港或者台湾到处去游了。哇，嗯，
0: 太喜欢这个地方了哈。
1: 对啊，所以今年也是去了一趟。
0: 今年又去吗？去哪儿？
1: 上海。
0: 上海，OK，
1: 其中有，
0: 上海不能错过。对啊，
1: 你应该知道，我觉得那个有名的一条路，定西路，
0: 定西路，
1: 对啊，定西路，
0: 很多吃的，很多餐厅，对吧？
1: 没有去，没有去，我没去过，但是我只是听过，看过攻略，不好意思，
0: 有听过吧？有听过吧？
1: 对对对对，
0: 略有耳闻。
1: 对啊，所以我让我印象真的特别深刻。对对对，感觉我那里的美食超级多，所以嗯，
0: 听说
1: 吃上 一整个年都吃不完的感觉，
0: 一年都吃不完。
1: 对对对对对，
0: 哇，
2: 发现新大陆，
1: 的确是定西路超级好，
0: 是
1: 推荐大家。
0: 光一个上海的定西路一条街都已经要吃一年。<笑><笑>

0: 了，确实这个魅力真的太难挡了、嗯、好，所以你看刚刚聊的生活、社团、运动、嗯、然后呢美食，其实这过程当中的话呢它一定离不开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语言的学习嘛。对，所以明根呢包括到现在为止，那其实你学中文说中文，然后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其实是循序渐进，那慢慢的成长，慢慢提升的一个过程。而很多人都说呢中文是世界上非常难的语言之一哈。所以那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中文学的真的啊太值了、嗯嗯嗯、对，然后啊它对你而言是一个怎样的意义呢？
1: 当然就是当然的，因为我会一点的中文，我
0: 不只是一点吧，谦虚了。
1: 我认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
0: 啊，对，
1: 人都是第一的。在还有在工作上也经常带来不少的机会。
0: 对，语言是可以打开很多的一些机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还有机会在台湾台积公司，还有机会，所以他们、对。
0: 很大的公司，
1: 对对对对、
0: 这个、
1: 他们看我的简历，然后、他们还要在韩国新盖一个新工厂
0: OK 哇
1: 的时候、
0: wow,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机会也有，
0: 所以这也是跟、一定是跟你的留学和中文的背景有关系的、对，
1: 但是最让我觉得成就感，
0: 有成就感的事情，
1: 成就感的还是去美食旅行的时候。
0: 对，是多爱吃啊，吃货，呵，句句不离吃。
1: 对对对对，
0: 行，
1: 对对。
0: 然后美食旅行的意思就是说去各个地方去寻找当地的美食，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这个。我能感受到他是这件事情可以让他无比的快乐，而且中国有那么多的美食哈，绝对是有着对吃都吃不完的，对感受也感受不完的这个乐趣和故事哈。好，那最近是听说你在加入了在釜山当地的一个大家自发在一起呢去互相这个学习外语，对，然后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这种群组哈，所以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你的学习的一些小小的经怎么说，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说小小的学习的经验。
1: 说这个话题之前可以说我喜欢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吗？
0: 当然，对，就说你想说的。对，我相信大家都很爱听。
1: 从那个美食开始，我还有兴趣在中国的历史文化。
0: 对，你提到了去。
1: 对对对对，所以吃美食的时候啊，背后的背景的都有背景的故事
0: OK 啊，去挖掘这个美食背后的故事，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不仅把它吃到嘴里还要去了解一下它的故事是吗？有，我也觉得
1: 对啊对啊，所以比方说
0: 你俩能喝一杯哈、
1: 中国的有一天我想过呀，中国的炒菜的文化非常发达了，
0: 是各地都有很多菜色。
1: 为什么韩国没有这种炒菜的文化呢？然后我觉得韩国就是这主要是因为我挖掘了几棍啊，宋朝啊，宋朝的时候
0: 我找到宋朝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
1: 宋朝时候经济发达了很多了，
0: 对，宋朝确实是非常繁荣。
1: 对，所以物产的非常丰富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有足够的油啊，
0: 对，
1: 还有那个柴火可以拿来炒菜了。
0: 是，
1: 当时韩国油是很贵的。
0: 哦，
1: 对对对，
0: 就比较同时代的韩国的情况。
1: 同时代的韩国还是油很贵的、
0: OK，
1: 很珍贵。所以像这样子了解这个两国家的背后的历史背景真的很有意思了。
0: 哎，对，就把两个国家好像也串起来了。对，无论是历史还是美食，对吧？
1: 为什么是个古武的国家？
0: 是这样子，没关系，中国有，你可以随时去。是一点都不遗憾哈。好，然后在中国生活，其实介绍了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这种交流，包括现在其实在釜山有和当地有很多的朋友一起自发的学习，有中国朋友，也有韩国朋友，对吧？然后那其实这种语言的学习文化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其实

0: 就是非常多，对。然后在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的中国的文化，或者是一些你对中国的了解来说，你特别想愿意跟，比如说在韩国的，跟韩国朋友去分享的话，会是什么？
1: 印象深刻的中国文化，那我要说，我有一个江西的朋友，
0: 江西朋友，在哪里认识的？
1: 他在首尔读书
0: 啊，
1: 首尔
0: 留学，
1: 对，所以他有一年春节
0: 是，
1: 他邀请我去他的老家玩，
0: 去江西，
1: 对，江西老家玩的。
0: 你以前听过江西这个地方吗？
1: 以前没有了，
0: 不了解。
1: 对，
0: 好，
1: 所以好了，然后我见到了他所有的家人。
0: 天哪，
1: 对啊，
0: 那真的把你当成很好的朋友哎，对。
1: 跟长辈打招呼啊，还一起打麻将啊。
0: 是，长辈有给你发红包没？
1: 有啊，
0: 有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这中国肯定是有的，必须的呀，因为你又是贵宾哎，就海外朋友哎。
1: 对，像贵宾一样，因为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是那个
0: 这红包在中国很正常，很平常。
1: 因为是我是陌生人嘛。
0: 啊，你觉得他会给你红包，觉得很意外，对吗？对呀，你是客人呀，
1: 对，所以我舍不得了，还没用完，
0: 还一直留着，好，这个值得留着，人生当中很意外的收到红包的经历哈，
1: 对，我人生唯有一个的红包，
0: 是，很贵重，是在当地应该过年的时候，其实中国其实无论哪个地方都会准备非常多的美食食物，对吧？然后吃到了什么还记得吗？
1: 还记得很多东西，但是
0: 可能叫不上名字，对吧？
1: 对，
0: 中国菜很复杂。
1: 我记得是我在他的家，我看到很多一般很少见到的食材。
0: OK，
1: 传统的那个，比方说传统的腊肉，中国的腊肉，
0: 对。
1: 土鸡啊，
0: 哇哦，
1: 不是一般的鸡，
0: 对，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还有兔肉啊，
0: 兔肉，
1: 兔子肉，
0: 兔那么可爱，
1: 对，都是很好吃的，
0: 对，真的这个很丰盛哎，我觉得真的他们把你当成贵宾的规格来对待，真的。
1: 他家是在江西的铜鼓。
0: 铜鼓我没听过，
1: 铜鼓很小
0: 小
1: 的
0: 小地方，
1: 小地方那里有一种特别好吃的饺子，是一个铜鼓包圆，你听过吗？
0: 没有，
1: 包圆是馅儿啊、皮啊都是不一样，
0: 听上去有点像包子，
1: 但是
0: 不一样，
1: 三角形的，
0: 对，包子，
1: 对包子，但是
0: 就是外面是皮儿，里面是馅儿，是吗？对，
1: 当地的材料，用当地的材料做的，真的很好，
0: 是吗、？OK， 好，也了解了这个城市特色，对不对？
1: 对，
0: 哇，这个特别的这个中国之旅，好，这个真的，这个和中国真的有这么多的关联哈，那我相信这个都是始料未及的事情。回到釜山，在韩国生活，对，然后那么。包括你现在在做的这些自己的工作也好，包括在釜山的生活也好，那你觉得和中国的这种缘分对于你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呢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帮助呢？
1: 我是现在做自己的品牌的人，
0: 是，
1: 但以后想把我现在的品牌发展到出去，
0: 到
1: 海外的，
0: 对，国外，
1: 比可以的话是像在中国或者是日本搞过，弄一个据点，
0: 分公司据点，
1: 据点办公司，因为我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我很多喜欢了解当地的，想了解文化，所以希望能把工作和生活都连起来，
0: 对，结合起来。
1: 这是说真的，要不是因为接触了中华的文化，我现在的目标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对，
0: 很奇妙，
1: 真的，对，
0: 也就是缘分。
1: 真的受了蛮大的影响的。
0: OK， 好，今天确实也聊了很多哈，但是真的时间不太允许了，我相信很多 正在守候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你可以愿意听到明更更多的故事。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哈，对，无论从肤色到他的经历，到他的爱好。

0: 还有这个故事也好，节目的最后哈，对，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组，对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对，想说什么跟大家道个别。
1: 今天能聊聊这些个人的故事真的蛮开心的。2026年剩下的时间，祝你们各位朋友都健健康康的，每天都很开心，
0: 是
1: 每天都有没事吃、
0: 好好好好吃饱喝好身体健康，是也把同样的祝福呢送给明根，也希望你对能够再有机会一定再来华语之音给我们讲述更多的好，更多的好有趣的故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就下期再见。
1: 再见，感谢你的。
0: 好，来，那我们一起进入歌曲哈的时间，来日漫漫送给你，来自于可为。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我们通过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下午路过一所韩国小学，发现才一点多就已经有很多孩子背着书包出来了。真，现在才下午一点多啊，怎么这么多小学生已经放学了呢？
2: 저학년은

0: 수업이 일찍 끝나는 날이 많거든. 수업 끝나고 학원이나 늘봄 학교에 가는 아이들도 많고.
1: 这么早，我还以为小学生都要在学校待到下午四五点呢。
2: 好，在韩国生活有时候下午一两点，没错，经过啊像小学门口，对，你会看到不少孩子已经背着书包放学了，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早啊？早的意外的早。那对于习惯了中国学校这种时间表、这种作息的朋友来说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么早就放学。好，那在今天呢聊一聊什么呢？韩国小学生哈，为什么下午很早就放学呢？ 那首先要说明的一点，韩国小学生呢，并不是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放学，不同年级，不同星期以及学校的课程安排不同，那学校的放学时间呀，就有差异。不过总体来说呢，韩国小学特别是低年级，每天安排的正式课程相对呢，没有那么满，没有那么多，因此呢，有一些日子呀，中午吃完午饭呢，再上几节课呢，这就可以放学了。而且呢，韩国小学一节课通通呢是40分钟的时长，可以如果在当天只有四五节的情况下，那下午呢就比较早结束呢，这一天的所有的这个正课，所以就不稀奇了嘛，对不对？那问题来了，孩子这么早放学，这些父母还在上班怎么办呀？还是小学生？对，其实呢，放学早并不等于呢，所有孩子呢马上回家。 有些学校呢，有些学生的放学之后呢，会去什么呢？韩国，也有各种的课外补习班等着他们，还有兴趣班。有些呢会去参加学校呢提供的一些呢课后的项目，课外的活动。那近年来，韩国还在推出呢，那日本学校，对，希望就是把正规课程前后的这种对孩子的照顾以及呢这个教育结合起来。 是不是有一种国内的这种托管，类似这样的这种这样想哈，可以理解一下。那也为有需要的家庭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所以呢，下午哈一点，你看到一个韩国小学生放学了，实际上他的一天的安排可能呢才刚刚进行到一半，那他要马上进入下一节段了，学校的正式的课程结束，接下来的课后活动，对，还有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韩国街头呢下午比较早的时间，经常能够看到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出现在路上。当然，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小学生放学的时间呢也不完全一样，也有课后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安排。所以真正的区别哈，我想并不是中国孩子放学晚，韩国孩子放学早这么简单。更准确的说呢，两国小学正式课程和放学 课后的课后活动的安排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下次呢，下午一两点再看到小学生背着书包走出校门，对你就不用那么奇怪了哈。对，他可能确实放学了，但不一定结束了今天所有的学习呢和课后的活动。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
3: 见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 每天还有不同的中新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趣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知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 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今日一句 오늘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的名言

0: 현재가 과거와 다르길 바란다면 과거를 공부하라. 바리흐 스피노자. 현재가 과거와 다르길 바란다면 과거를 공부하라. 바리흐 스피노자.
1: 好，这句话。 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希望现在与过去有所不同，就去研究过去。好，复习一下， 현재가 과거와 다르게 바란다면 과거를 공부하라. 如果你希望过去与现在有所不同，就去研究过去。你学会了吗？ 오늘 공부 끝.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没错，一个小时哈，真的过得太快了，肚子饿的也太快了。今天尤其是听了我们的嘉宾的分享，聊很多美食哈，真的是，哇哦，这个肚子饿的就更加的快了。总之，我相信。 对，很多的好朋友呢，可能此时此刻还在回家的路上啊。那当然，也再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能够静静的守候着我们的节目。好，没错，同时呢，所有的参与互动话题，参与我们其实讨论以及在聊天，在直播间里面，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的聊天的所有的好朋友哦，对，都一并写过了。我们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对，一首歌名啊，就挺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来自胡夏的《我们这一些人》啊。 PD님은 자가 진시 저는 롱거였습니다. 전군 구세요.